着吗？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着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原是开启阿的派的心被风高着被你还在继承的爆炸追着后的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抢着扩散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

check。他们不信这些事，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恐怖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我是挖车妹，没事多喝水，多做点好事，我还在努力。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声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0: 直到和你相遇，
2: 直到和你相遇，
3: 直到有人懂我，
2: 直到有人懂我，
1: 凝聚力量，
5: 凝聚力量，
6: 一同向前。

时代的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

0: 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吧？是吧？是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
0: 我要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已经没事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

才公公。You bring yeah， 闪闪发光 ，We flash， 无法自我 ，Let's dance。时间反复，手指我舞，无可。

想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干！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my turn。美丽的季节，空荡荡的房间，我多想你能够出现在我身边。Oh my。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何一凡。
0: 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如果你能够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那么
1: 我们就在一起。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好啦，在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

0: there now.
1: Make a wish.
2: Thank you.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基本上
1: 好大，
0: 就只能这样子。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什么都不在乎 Chinese boy damn so tough 建造我们的国土手腕中出母梦想山 ready for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你在这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0: 不要太难过。
1: 你想太多了吧。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向你先过来了，
2: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许动。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我来帮你。
1: 来，谢谢，我会。

0: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请听我小来点 ，local 的，
1: 找 local 去就对了。

0: 还有什么？
1: 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再 local。

0: 像雪
1: 拜托
0: 那样，
1: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让它落下，让它落下，
2: 有你在真的让人放心。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代表我对你们的爱。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1: 今天3月14号，我们有去一个 event， 它是漂移的，它就是所谓漂移 track day， 就是我所谓我最喜欢的 rich party。来看一下我的战车，已经生满了灰尘，没有办法，现在手头非常的紧，我们以有限的 budget 啊去修它，慢慢的修。现在其实最主要是它的油嘴啦，油嘴要换新的。今时不同往日，那时候在迷离玩漂移的时候呢，也许啊我没有 sponsor， 我都可以每个拜六礼拜天啊去玩漂移。来到西马这一边啊，就没有办法，生活费啊什么都好啦，都比我在迷离啊来得更加的吃力。因为我在迷离住哦，就是跟我的家人一起住。在迷离的话，没有 sponsor 都好哦，我都怎样都可以去玩下漂移。在这个 moment 哦，3月哦，我已经在西马这一边生活了2年又9个月，我已经在西马这一边住了。漂移哦，就变成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更不用讲比赛啊，你懂吗？比赛就更加的烧钱，因为哦，比赛你必须要车子是最佳的状态，你必须要准备 crew， 然后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费用，就比如说车子有问题等等。当然最重点的我觉得就是轮胎啦，因为轮胎啊就是我们漂移消耗最够力的东西。我啦，我自己本身我是很省啦，我至少要准备个12条，是没有想过啊，2天都打进去 final 的那一种啦。20条就才刚刚好。2023到2024，我自己在有限的资源、有 sponsor 的情况下，还可以讲说去报名参加比赛。但是到2025年 ，OK， 因为我家人已经有孩子了，所以而且又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 sponsor 啊，但是我觉得比赛不是我的一切啦，我是觉得我很享受漂移，就算没有比赛其实也没有什么的，毕竟你知道吗，我在东马那边我都已经是2024 overall champion 跟 overall 第二了，是吧，有头衔了嘛，是不是？那些年轻人那种机会要让给年轻人，对我来讲现在孩子最重要， OK， 孩子第一，这些娱乐就是第二了。有多余的八件，当然我也是想要驾着我的超级箱去玩一下，或者真的很有八件，可以有公司要 sponsor 我们，当然可以驾他去比赛，把它弄美美，涂装重新弄过。今天呢，我们会去到 APD 参与一个漂移的行走会啦，其实蛮感谢

0: 阿木 ，OK， 虽然阿木啦是一个有时候很不正经的人，但是，他帮我很多，他肯愿意让我驾他的车，真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我这边谁借我车？
1: 什么坏话？
0: 没有，我很感谢你，
1: 是吧 ？I love you，
0: 所以。SR20还是一句话了，呸！哦，这个 Exhaust 刀拜，这边螺丝，哇，又我了，
2: 你要当专业哦。
0: 这个是尾气的 SR20，后面是斜下来的，啊 ，Mamba Turbo， 这个米德有谁要？这个应该是 Skyline， 这个东西，这个壳有谁要？便宜卖。那我还有一对 Sephiro 的车灯啊，便宜卖。等我有 Sephiro 前面的 cross member， 谁要给我知道？

0: 在我们来到这个 Exos 中心 K1 Racing 龙阿木的八六。
1: 哎呦，这边也是有 Saga Cup 的车呢 ，K1 Exos 好像现在没有跑 Saga Cup 了哎，所以这些都是退役的车。哎呦，好嘞，以后你的阿夏哦，我轮地过了哦，请他这个。
2: 嗯
1: 啊，或者装这种大大陆的也是可以，还、啊、要低调一点呢啊，可以装这种比较普通没有颜色啦啊 ，Asia Extractor 这边应该是有的啦，换大大陆的一只下去，请它，不然就可以换这个金色的 Dix， Exhaust Dix 啊，你要 Carbon 也可以 ，Aca Provic 也可以，
3: 嗯 ，Answer。哇，我的安色哦，讲真的啦，现在没有什么用到了，真的很可惜，很可惜啊。现在真的很想把这辆安色卖掉，这辆车真的是很好啦 ，engine 目前为止还算健康，跑 lap 都没有问题。如果有谁有兴趣想要这台安色，联络以下的号码。你看它 idling 那些 aircon 都美美，水温也漂亮。你看它嘛，这个机舱啊、哦、已经稍微有清空了。最重点是这个是 ball bearing， ball bearing 啊，开玩笑，又有装了 stand alone 的垫板。啊，做这 body 又给你大大 look 啊，又 custom intake manifold， 我卖个12000不过分吧？谁先到先得啦，哦。

于飘好了。讲真的，今晚真的是太多人了，我排队呢就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到我，因为他们一直在给那些买票的乘客订场间，所以我们就只能够等了。我觉得今天玩这个 SR20 马力已经满足不了我了，然后一方面是他车子设定的问题，我已经跟阿猛讲了，我觉得如果他要玩这个漂移了， SR 是没有前途的了，应该是要下六粒火弯街，最少弯街洗衣板也 OK。 哎呀，你们每个人留言 hashtag 阿猛弯街 OK， hashtag 阿猛弯街 KE4AGE turbo， 哇，看到吗，这个车头灯都不见了啊。阿哲的 E36 弯街也是被夹面包，受损严重，前面左边右边都中招 GYX 玻璃。今天这个 G8D 啊，其实是 APD 这个场地他们自己举办的啦，所以200块一辆车真的是很便宜，从6点半完你可以立到明天早上6点，12个小时。除了有 Deep Lake， 这里也是有 Auto Show 啦，啊 Port and Bank， 这是大家都喜欢的。然后今天我发现到啊，这个 event 啊，可以看到那一种没有见过的 Drifter， 其实在西马这一边哦，蛮多 Drifter 的，不像我们沙拉瓦啊。 OK， 这 Drifter 我都知道，沙巴的我也知道，所以来到这边其实他们还是有蛮多这种业余的玩家，也可能车没有 Rocket， 车马力不大，他们就是在这种 event 出来了。

0: 更精彩，呜，大家一起喊耶，我的车烧掉咯。啊，看到那个地方吗？那个就是 for beginner 啦。其实这个 APD 的场地啊还蛮不错的啦， beginner 的地方也非常的大了。当然在这边我还是要补充一句啦，有谁想要 sponsor 我商家，欢迎 email 在底下啊。今天我有载到一个人啊，喂，过来过来，
1: 喂，
0: 过来过来，你觉得车有力吗？
1: 有，没有力。
0: 看到吗，老实人是不会骗的啊。我完结了，至少 OK。

0: 春燕，帮我拍张照啊。
1: 让我找到了你。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那个漫步。
1: 爱情而。

iPhone X, I don't get it.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eyes on me. Daddy is shining a level. 准备好拥有我 title. 肮脏的视而不见。

太多人活不出辈子，信仰确实才会困惑，困惑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0: Hello， 今天出的呢是你们之前欢呼声很高的，想要 TF23 号色让我配套妆面的，我取名给它叫花蝴蝶，有点小仙，然后小女人，颜色还是偏淡雅了一点。我感觉夏天了嘛，大家不会喜欢特别厚重的感觉，那这种妆面啊，美瞳一定要带浅的，会比较梦幻一点。好了，如果对这个妆面有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开始评判。
1: 今天来重拍了，因为是新相机嘛，然后参数设置错了，拍出来都爆掉了。今天重新拍，好气啊！你们知道吗？拍第二遍很多时候就是情绪上不来了，就拍长了姨妈痘，咚咚咚三颗，好丑。
0: 来上底妆，要把自心情的愉悦。
1: 我那天用的是这个，我还给你们很疯狂的种了草。卢丹氏新出的这个真的超级好用，我不夸张的讲啊，所有用过的大牌粉底液里面，哑光排名第一的粉底液。上半边脸给你们看，我皮肤是刚做完皮秒，所以肯定是没有健康皮肤那么服帖的。用的时候海绵蛋上是要匀的，这样才能。

0: 上脸，你知道粉底液最高境界是什么吗？像上了第二层皮，
1: 真的绝了，
0: 遮红遮毛孔，真的就是无敌啊，兄弟们无敌！你看我刚那么红的一颗痘印，跟脖子的衔接也没有差很多，对吧？超级轻薄服帖，粉质很细腻。你们之前应该看到我都用的黑色海绵蛋，就是卢丹仕的这个。自从用了它之后，我就没离手。如果你们买得到的话，我建议你们去买一个，这个很好用。我先用它的尖头部分去处理一下鼻影，这里不是红红的吗？
1: 是不是绝了？
0: 你看这里两层这个遮瑕效果爱到死，我拍第二遍我都那么激情。牛皮牌闭眼乳，它持妆很好。我那个助理回去，他锻炼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定妆啊，雾面的哑光妆效变成了那种透亮的一个妆效。这个可以不用定妆，都敷的比较厚的话，你可以稍微定一下。脸上没那么多瑕疵的，真的就是一片雾。这种小痘印，用我教你们的方法 ，Carmark 的这个再去遮一下。这种姨妈痘真的很烦，然后上了药膏之后，它周围还会脱皮，脱皮那一圈真是要了命的。最好是真毛的，用真毛的点上去会比较实，遮的比较好。然后再拿闪毛的是把边界晕开。我现在遮痘真的是闭嘴，像这种凸起的痘痘，你晕染的时候只要晕染凸起的四周就可以了，凸起那部分不要去动它，一动它这个就红，边上这样勾一勾就好了。像这种淡淡的痘印，你就这样整个划过就好，它会遮得特别自然，就这种散毛刷就好了。我这把是毕加索224，平时出去的话我会用 MAC 217那一把，其实主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硬度的晕染刷就可以了。海绵蛋我真想让它陪我一年，最好不要烂掉。完美，它接下来开始画眉毛，画之前先梳一下，把粉底液什么的都给梳掉。眉毛我是要那种整体稍微像我现在刮的这种感觉，有点圆圆的弯下来，但看着也是平平的那种。坦刀眉笔用的是 Seal Brown 色号的，其实我眉头都不用怎么加重了，这次的眉毛要弱化一下眉头。画两笔就很好看，嗯，差不多这种形状的。我没剪子，这个是Sally送给我的。你看，我每次都要问他要这个，我也搜不到，我买不到。包括 Anastasia 和植村秀的那种专业的剪眉刀，我剪眉毛的时候，那眉毛也会滑掉。它这个一点都不会滑，特别特别的精准。我用过最好用的剪眉刀。然后眉头呢，可以再平一点点，就这样就好了。等一下会有染眉膏，所以不用太实，因为现在会有点点颜色脱节。这种眉毛画的时候，上边缘是这样子向下滑，这样子画下来。染眉膏用是 Tuberi 的，这个是 Linda 色号的那个。这个眼妆是有点点紫色的嘛，紫色这个颜色呢就一定要搭浅色才会仙气，所以我今天的美瞳啊眉毛啊那些只要有颜色的地方都会把它弄浅，补的地方就可以狂蘸染眉膏，然后弄在这种毛梳上，然后把眉毛竖起来，特别是眉头，眉头竖起来就很干净，然后眉尾向后倒一点。接着呢就是你们要看 TF23 号这个眼影盘的配色，肯定是今年比较流行紫色是不是，然后它的画法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种，就一个四色的眼影盘最起码可以配出大概有六种左右的画法，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单色加亮片都很好看，但是我觉得既然说教程了就要把四个颜色全部用到，对吧？这个紫超美，一点都不飞粉，这个紫色当眼线也很好看，晕染也非常好看。第二格是珠光亮片色嘛，它是发一点点橘黄色的，这个紫蝶这个闪粉也很好看，单看这个闪粉也很好看。其实这盘用两个颜色画就已经很美丽了，一般眼影盘拿到手就拿亮片色去叠这种主基调的颜色，它这盘里面主基调颜色有两色，一个紫一个橘，所以你们可以画撞色啊，也可以单独拿来用。你看这个橘搭这个金是不是也很好看，最后一个深色你拿来当眼线啊或者是晕染都可以，先拿橘色这个颜色，但是要画得很浅，然后怕太浓的话你们又嫌颜色过重了。拿海绵蛋把眼皮上的颜色色到干净，因为这次的颜色呢明度比较高，扫白扫干净出来的颜色会更美丽一点。先拿橘色去画眼睛的前半段，落笔轻一点啊，把眼球这部分框起来，然后刷子的反面去带一带边界，看吗？就这样前半段就好。第一笔下完之后，拿手指去晕也可以，晕会运用自己的肢体和你的工具。这个橘色的压盘比较散，所以上色度会很强。你们可以在手背上先抹掉一点再上，不然颜色会有点过重。嗯，差不多两边深浅一致了就可以了。接着呢，就是最漂亮的这个紫，紫色呢从眼尾开始，从底下眼线部分慢慢开始向上晕染，就刷子侧过来这样晕，先晕出一个盾的这种，再向上慢慢晕开。然后再回刷把它带出去，因为它这个紫很漂亮嘛，你不用好的话就很浪费，把这个紫适当的再往外拉一点。其实只要把眉骨的地方留出来之后，其他地方你就随便玩，只要边界晕染的自然就可以了。然后第二遍再次加深，速度快一点的就可以拿这种晕染刷直接去这样晕，慢慢的叠加，然后慢慢往外拉，然后回勾的时候要这样睁眼看自己，我的眼窝在这里就差不多这块地方，它就是这种特别特别自然的晕染感。然后眼尾这边要加重一点点，超自然超梦幻，这颜色绝美了，好美啊。这只眼睛教你们一个快速的办法，其实我刚画完了，我跟你讲一下就好，按照眼窝的位置你这样用紫色打好，不用晕得特别好看边界，只要铺上去就行了，然后再拿把散毛刷去蘸， 把编辑这样一顿

0: 古早，你看是不是差不多？就虽然没这边细致，但是就该有的效果都有了。这个珠光色用手指蘸啊，可以多揉几圈，揉完之后呢要点中间部分，我不是留了一段出来吗，就是为了让这个珠光色有一点透透的颜色出来。点拍上去之后，左右可以延伸一点点，就是跟橘色和粉色衔接，蘸取这个金粉色，点点眼头。接着呢拿把眼线刷去蘸这个紫色，从内眼角开始画啊，然后贴紧睫毛根部，前半段再这样去兜住它，兜到快到眼尾的地方就像鼻子拉出来，画蝴蝶嘛就要那种翩翩飞舞的感觉。你看它真的一点都不飞，蘸完了之后抖都没抖，你看我眼下干干净净，眼线色紫色还是留着啊，直接蘸这个眼线色。但其实这个眼线色没有很浓很黑，然后你就睁眼嘛，这里不是有一条阴影面，看上去就像一条眼线一样的，对，就这样拉出来就好，要有一点点上翘的感觉，然后把这里填一下。如果觉得下眼线过长的话，可以拿棉签去把它拖一下，最好眼尾拉的长度就在嘴角，然后下眼线的位置也是在这条直线上的，这样是比较好看的。上眼线再拿一点点紫，跟这个深棕色的眼线来个叠加，好，晕到这里就好，棕棕紫紫的。两只都画完之后啊，再拿刷子去蘸这个猛刷，这个压盘特别特别实，可以下手重一点，然后去画卧蚕这一块，把卧蚕底下这个延伸出去一点，没错，缩短人中距离，这样会显年轻，然后跟后面的紫色眼线又可以做个衔接。睫毛胶还是觉得苏普的最好用的，仰头看啊，贴紧睫毛根部往上顶，看到吗，顶了之后眼睛眯一眯动动，然后夹住根部之后再把它放下来，这样夹得更翘，就是很翘很翘。然后如果尾部像我这种眼睛比较长的，再重点夹一下尾部，很翘很翘。
1: 接着呢为了跟这个妆面搭，还是要这个浆果色的，
0: 我觉得这个紫色的其实不要用餐巾纸擦，擦了之后它覆盖率就没那么高了，因为毕竟它是要帮睫毛染色。哦呦，这个浓的嘞，然后再拿齿梳就把它刷刷匀，刷完睫毛膏的样子。接着就是3CE的这个 double 款闪亮登场。这个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要蘸取闪粉过多的话，一定要这样上下才是有用的。然后呢就把这个棒棒啊刮到这个珠光全堆在一起，再用它这个尖尖头啊去挑一坨，看到吗，画在瞳孔的左右两侧，但是稍微远一点点啊，就像两颗小钻一样，然后在眉毛的这里点一点，哦，就像这样。然后我那天呢因为这颗痘是凸起的，现在瘪掉了，我那天在这颗痘上也点了一点，在你们看到的片头片尾可能就是有一点的。然后腮红呢我那天用的是 Pillow Talk 这个色号的 CP 送的，它 Pillow Talk 有两个色号，一个是像这个珠光的，还有一个呢是哑光的，我觉得珠光的更符合今天的主题，花蝴蝶这颜色很美哦，太美了。就从修容的地方开始扫，哎呦这颗痘痘要被我扫出来了，好烦，待会儿再遮吧。好，就这样带到面中就好了，我觉得用大刷子上腮红比较快，然后下巴也稍微带一下，然后腮红你可以脸周这样带一带，颜色会衔接的好看一点。高光呢我配的时候用的是 Fenty Beauty 这个，不好意思来给你们种草了，这一颗好好看啊，因为要选一颗粉紫色系的嘛，又是一个要让人尖叫的高光，扫一点在鼻梁啊鼻头啊，嗯，太好看了吧，要唱歌了，然后再扫一点颧骨，美不美，有没有，是不是很美，天哪，左边的关正，右边的关正，看到我了吗，关正，当然是唇中要来一点，不要忘记眉骨，看眉骨跟这个眼影衔接的多好啊，就把这块空出来的地方全部填满就好，哇，蝴蝶就要美丽起来。那 Fenty Beauty 的修容棒用刷子扫啊扫啊扫啊扫，扫到一个好朋友鼻子，不要太细哦，这次应该是先扫修容再扫高光的啊，我只是忘记了而已，鼻头稍微扫的小一点，然后呢要上最后一步唇膏，紫色系吧，蛮难配唇膏的，配它跳的唇膏的话明度会很高，就用淡一点点的颜色会更好看，然后选的是 Pillow Talk 这个 Medium 色号的，这个色系真的是百搭，给你们看 Medium 色号呢是这个颜色的，我再给你们试一下唇的 Pillow Talk 色号啊，它是这样子，看到吗，深了一到两个度吧，我个人是更推荐这个颜色，因为它深一点之后会更显白，把它再晕开一点就拥有了两个色号，一抹油不显得跟 Pillow Talk 颜色就很像了，还发一点点粉橘的感觉，你可以先这样子抹，然后呢用手指把它晕开，然后下唇可以抹出去一点，一点色号是属于那种涂薄涂厚颜色差距还挺大的，好温柔哦，温柔至死，咬在我的温柔乡里，我就是那个香妃啊，招引蝴蝶的香妃。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准备好吗？稍微
1: 好。
0: OK， Let's go。1, 2, 3, 4。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谁把谁的身体变成淋雨囚禁自己？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上班都不要唱歌，哎，你别创作人是怎样？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搁较好听嘞！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退。啊！乌鸦木兰两颗盘旋低空，模糊当中美丽朦胧。我要的山盟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通。
1: 姐姐，
0: 快乐、悲伤、伤心痛。
1: 姐姐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过看过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像剑刃，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海后几招。